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太平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柳精神，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
1: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六月至十一月开展。
0: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0: 再来关注到，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呢，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毅。
0: 夏日的清晨的太行山的薄雾未散，猫村已经热闹了起来。成群的猫咪呢，从老屋上、石碾下以及猫窝里探出头来，循着熟悉的脚步声聚拢。海拔1100米的猫村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龙泉关镇黑崖沟行政村东平自然村。2019年，因异地扶贫搬迁，村民们搬去约10公里外的镇上居住。许多的猫呢，因为不适应城镇生活而留了下来，不忍心让猫在这儿自生自灭。返乡艺术工作者周和伟在开展艺术相见的时候发现呢，这群留守猫，他向乡里申请利用闲置的房屋来收留猫咪。当地的政府还拨付了专项的资金，将22处闲置的院落交由他来统一进行艺术改造。
1: 加固老屋，修建猫舍，周和伟将整座村落打造成拥有200多只猫的猫村。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猫咪墙绘前拍照打卡，或者呢坐在树荫下喝着咖啡，看猫在青瓦间悠然穿行。2025年，黑崖沟村集体收入达到88万元人民币，人均收入超2万元。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先宁说，这两年啊，他常在村里用短视频和直播推介家乡。我们照顾了猫，猫又带旺了村，正如我们的口号，去有猫的地方也是回到故乡。
0: 北京时间的8:22，来继续陪您听到的歌曲是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

0: 风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欢迎回来，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我是浩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的天气小雨转大雨，现在呢室外的湿温度是29度，空气质量指数58，西风3级。明天的天气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后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4到31度。北京时间的8:35来继续听到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猎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一年当中啊，最值得奔赴新疆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月啊，六月份的时间一定要去到新疆好好的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六月份的新疆是全年的这个颜值的巅峰哈、就是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的景点都是最美最出片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是雪山草原，一半是戈壁峡谷。那你在别的地方呢是绝对看不到这样的一种风光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就是这个蓝的非常治愈人心的这个赛里木湖啊，非常的澄澈，包括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的青绿，还有苍茫的沙漠千年故城，以及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
1: 是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新疆美景，我们定制了这个精品的环线，三飞出行省去你的奔波耗时，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美景。而且我们全程的话呢，走的都是这个高端住宿，还有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而且我们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主打一个不走马观花，可以让你沉浸式的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
0: 是的，
1: 那我们其实本次我们电台的小团的话呢，是25人的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的话呢没有强制消费，那么包括我们的购物的话呢也都是自愿，我们的游玩非常的随性，所以说的话呢整个下来就是非常的舒心。我们报名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直接打上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收获详细的行程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团期的话呢也是有2趟，6月13号和6月21号都是黄金档期啊，正在这个火热招募中，7780元的价格即可开启8天的天山之旅，不用做攻略，直接跟着我们走就可以啦。心动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咱们的热线88303184 8830318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4: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水利部网站消息，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R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2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海拔2900，所以呢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房，林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6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6月3日，南昌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部分时段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度至31度之间，南风轻拂，湿度较大。昼夜温差虽不大，但午间体感闷热，早晚相对舒适，建议穿着棉麻材质的透气衣物。近期南昌处于汛期，降水频繁，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防雷。天气多变，请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黑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日溪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新版交通运输执法系统是集执法办案综合分析、执法监督、线索查办等功能一体的全周期管理平台，覆盖交通运输执法全流程。试运行阶段开放办案与查询功能，支持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行政强制等案件，可实现全程网上流转。该系统内置标准化模板，可一键生成电子文书，大幅减少制作时间与人工误差。同时，智能化证据识别上传、执法医视频关联等功能，让证据链完整清晰，全程可溯，有效实现办案闭环管理，显著提升基层工作效率。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还是不习惯讲斯哥，嘴是中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变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壮志未。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生活中呢，总是需要有些童心和快乐的。在这几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刷到关于独库公路开通的消息啊？很多的朋友到新疆的话呢，就特别想去独库公路。那我觉得如果呢，大家对于新疆的旅游很感兴趣的话，你不需要去做更多的攻略的，因为你完全可以去跟一些高端的团，比如说呢，在新疆的安排行程中，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都是舒适随行。而且为了能够走到精华的景点，这次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专属团期的招募三飞出行，可以定制了精品的环线，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新疆的美景。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没有强制，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自由随性。如果呢感兴趣，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正在通过我们974火热招募，7880元开启8天的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974奔赴6月新疆，一起呢去拨打电话0791883384详细咨询和了解，883031384，我们来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一起来解锁夏天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6月3日，南昌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部分时段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度至31度之间，南风轻拂，湿度较大。昼夜温差虽不大，但午间体感闷热，早晚相对舒适，建议穿着棉麻材质的透气衣物。近期南昌处于汛期，降水频繁，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防雷。天气多变，请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日前，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38.8亿元，较上年增长2.3%，包括长江经济带补助9.2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29.6亿元。该资金主要用于提高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督促获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地区，将资金统筹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6月3日，南昌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部分时段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度至31度之间，南风轻拂，湿度较大。昼夜温差虽不大，但午间体感闷热，早晚相对舒适，建议穿着棉麻材质的透气衣物。近期南昌处于汛期，降水频繁，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防雷。天气多变，请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5: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4: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6: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点。

节。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四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3: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中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

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6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那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

0: 行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0: 体。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这里是中国最文艺范儿的村庄，享誉国内外。这里就是景德镇南河流域山谷之中的三宝村，
4: 可谓是陶瓷界的世外桃源，目之所及皆是自然的诗意，弥漫的晨雾，潺潺的溪流，鸡鸣狗吠，层层叠叠的老屋间住着醉心于手艺的大师，围墙上随处可见镶嵌的瓷器，风格各异，憨态可掬。千年前这个村庄瓷炉遍布，一件件泥与火交融的珍品从这里名扬四海。而它之所以名为三宝，就是因为在五代时期每日出产的优质瓷土要价值三个金元宝。
3: 来这里玩建议租一辆小电驴，一天30可以在三宝村随便逛，网红点都能够走遍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带你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和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为100多万件，展厅数量48个，也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目前国家博物馆取消了纸质门票，观众持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2: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终于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3: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热极是什么？一个地方的气温最主要的是受到纬度的影响。一般来说，纬度越低，接受太阳光的能量就越多，气温也就越高。然而，海陆位置、地势高低，甚至地貌特征，都会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一个地方气温的高低。因此，世界气温最高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出现在赤道之上。我国的吐鲁番盆地四周都是高山，中间有座低山——火焰山。夏天，这里在阳光灼照之上，红色砂岩闪烁着红光，炎热异常，被称为火洲。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1965年七月，曾出现了气温48.9摄氏度最高纪录，成为我国最热的地方。然而，吐鲁番盆地也并非世界上最热的地方。1922年9月13号，在非洲利比亚的黎波里以南的加里岩，以57.8摄氏度又刷新了世界热极的记录。当地人竟然能够在阳光下的墙上烙饼吃，太阳把人的汗水很快烤干了。到1933年8月，墨西哥的圣路易斯也测到了57.8摄氏度的最高温度，这样圣路易斯就同加里岩分享世界热极的称号了。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终于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

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 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6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

0: 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二加一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1: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曾经描写到，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破解传统服务点位分散、流程繁琐的痛点，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以资源整合、流程统一、数据共享、体验提升为核心理念，倾力打造的 T2 航站楼一站式旅客服务中心即将焕新启幕。据了解，新的旅客服务中心将全面整合原本分散的服务职能，打造集问询服务、遗失物品管理、投诉管理、服务设施保障四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彻底改变以往旅客多头奔走业务多点办理的局面，为旅客带来一窗受理、一站办结的全新出行服务体验。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这是科技创新赋能实物生态修复的工作实践，是一部两局首次联手打造的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也是跨部门跨地区协作结出的新成果。此次公开征集面向全国，经自主申报、初步评鉴、综合评鉴、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35项技术入选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覆盖十大生态修复场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终于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黑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什么是水煮黄河景观？进入三九天，受寒潮天气影响，黄河陕西府古段出现水煮黄河景观。空中俯瞰，整个黄河河面上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之中，似乎像是水开了沸腾的模样。阳光照射下，雾气如黄沙般漂浮在空中，整个水面如梦似幻，宛如仙境。黄河陕西段出现水煮黄河景观，是由于河面上蒸发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为小水珠，形成一层雾气后笼罩水面的自然景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雾气就会散去。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收听的是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又不恨的惩罚快乐。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古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昨天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南昌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迎来多项优化调整。那么这一次优化调整呢，南昌公积金首次将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根据政策规定，取得南昌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缴存职工及其配偶，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住房物业费，年度提取上限为2000块。该政策覆盖南昌市区、南昌县、安邑县、新建区、进贤县、湾里管理局等全部行政区域，切实降低职工日常居住成本。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5，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阳。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9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8，空气质量良好。明天南昌预计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温度呢会有所下降，预计最高温29度，最低温25度。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南昌的气温呢会逐渐的下降，预计到了下周一，南昌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还是觉得比较凉快的。那么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连续下雨的天气当中，也给你推荐一个好去处，在南昌青山湖区有家2000平的复古大世界初心茶馆，这里不仅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呢还有戏曲明月变脸轮番上演，白天可以喝茶看演出，晚上可以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是有氛围感的，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3: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破解传统服务点位分散、流程繁琐的痛点，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以资源整合、流程统一、数据共享、体验提升为核心理念，倾力打造的 T2 航站楼一站式旅客服务中心即将焕新启幕。再来关注到，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6月3号上午10点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5级响应。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

0: 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4，下班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9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8，空气质量良好。明天南昌预计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29度。那么这样的阵雨天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好的，北京时间的6:27，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偶阵雨》。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嗨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亲子出行体验，近日南昌中铁汇成轨道公司完成地铁三号线四座重点站点儿童友好闸机通道升级改造，叠加既有的试点站点资源，全线已有八座车站配齐儿童友好通行设施，为少年儿童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再来关注到，据海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深圳邮局海关查获大麻毛重973.6克，当日海关官员在对转运货物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为婴儿毛毯的包裹机检图像异常，随即对其开箱查验，经过进一步开拆，海关官员在该票包裹中查获藏匿在毛毯内并用透明塑料袋包裹的疑似植物制品一批，经过大麻专用试剂检测，该批植物制品呈阳性反应，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9，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古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4: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A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将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6: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5: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8: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5: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

0: 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2: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林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

0: 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按密祥河的古村古寨，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系列《乾隆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是国博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12卷，描绘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乾隆16年，为了陪伴年过60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效仿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礼，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来，全程5800多里，历时112天。乾隆皇帝共写了520多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了12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阳以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查理安民、视察河宫、检阅诗旅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收听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1: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1: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SN 九七四
2: ISN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SN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什么是泾渭分明？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经陕西而入黄河。泾河又是渭河的支流，发源于宁夏，二水在西安市高陵区相会。泾渭分明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源自泾渭两河交汇处，说的是泾水渭水相汇合处，清浊分明，分界清楚而不混，用以比喻界限清楚。古人认为是泾水浊而渭水清的。古代诗人杜甫的《秋雨叹》中说道：“浊泾清渭，何当分？”但是当我们现在来到二河汇合的地方，看到的却是渭水浊于泾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古人错了吗？到了现在，由于渭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原因，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渭河流经地区土壤所含矿物成分的原因，当渭河含沙量达到每立方米十公斤时，水色变成赤黄色了。这是后人人为对环境发生的影响。因为这一成语的缘故，每年来泾渭汇合处看泾渭分明的人可不少。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6月2日，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8年前，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场采访18岁的王楚钦，问他有没有信心从马龙手中接过北京队的未来。王楚钦风趣作答：“等龙哥退了再说吧。”如今，王楚钦正式出任国乒男队队长，成为国乒史上首位左手持拍男队队长。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享
4: 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一语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3: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九七四
4: ，FM 环球吸引力。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圣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5: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I 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 FM。

0: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2: 西乐湖为什么是粉色的？西乐湖是西澳大利亚州2大粉红湖之一。这个神奇的湖泊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海岸的洛切切群岛，于1802年被英国航海家发现。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天然奇景之一，它那不可思议的绚烂色彩让人陶醉。西澳大利亚的平克湖呈现美丽的粉红色，这主要是因为湖中藻类产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使湖水的盐性大，而且略带着明亮的粉红色。该湖也很浅，只有约1米深，而西乐湖令人吃惊的颜色仍然是一个谜。科学家已经证明它不是由于藻类的存在，也不像其他的盐湖，至今他们仍然不能解释它的颜色为什么是粉红色的，以及形成的原因。可以想象，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震惊了我们的祖先和现代的我们。
1: FM 九七四，
5: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6: 请问有关东煮吗？
5: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6: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5: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6: 那你们有什么？
7: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7: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古人云：“笔记者戒也，留美者人也。”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和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了古代书法门类，涵盖了甲骨、经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0多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籍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2: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5度，东风三级，空气质量指数20优。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周五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这个雨是暂时停不了的啊，所以说大家最近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出行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程鑫的《人造神》。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Hello， 欢迎回来，淘电影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现在的话呢，今天是一个雷阵雨的天气啊，最近的这个雨水比较多，所以说大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还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那其实就在我们的南昌青山湖区，有家2000平米的复古大世界初心茶馆。这里的话呢，不仅是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还有戏曲明月变脸轮番上演。白天的话呢，你可以在这里喝茶看演出，晚上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那么我们今天参与这个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将有机会获得咱们初心茶馆的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它的话呢是一个双人的福利哦。所以说的话呢，你是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或者说你带上孩子，去好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浪漫与交织的非常好玩的一个这个初心茶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来直接搜索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现在的话呢，直接打上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咱们今天的福利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主打一个先到先得，只有两份福利名额。那么我们搜索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打上新疆两个字，那么咱们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初心茶馆下午茶套餐。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旅游线路带给大家，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处在新疆最美的季节，是非常适合去游玩的。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后台了解一下。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大家可以赶紧行动起来，搜索江西旅游广播的后台，打上新疆两个字。那么我们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

0: 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